0: 기분.
1: 알로. 빵 강남 스타일.
2: 我把家落，毛豆的风都比烟雾毛，蓝花心三公马枪，江烟路嘎呀嘎山来，六五吹完了风，吹吹蛋，吹香烟，烟的里毛豆的风都比烟雾毛，蓝花心三公马枪。 江阳路街呀，嘎山来，六合彩完了风，开开单中单，开上中上。

0: 慢走，走走。走，不管俺就走，走了。走吧，老张，走吧，老张，走。你不管，走。什么？什么的？什么？那啥玩意儿？不听，可不能干。我们还不听，可不能干。
1: 大爷嘞？
0: 还发短信？
1: 哇！
0: 来，
1: 走路的人。
0: 什么？什么？你走路的人？መጪ ኒውሪ ከተዛረብ በዛ ኸራ ጌረ ሕምል ይከብለከ አታ ማናሉ ማናሉ መሳኸ
1: ጭሩ
0: ማናሉ
1: ጭሩ
0: አብይሉ እዚ አብይሉ ሪኦኩ ካብዚ ካብዚ ተንከሰይካ ከይትስ ተንከሰይካ ናብ ኾነ ከይትንቀሳቀስ ተንቀሳቀስካ ምፅእ ኢለ ካርደከ ከይትንቀሳቀስ ንርአ